0: 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下周呢雷阵雨多发，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明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伴有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

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情欢是绝地偏方，草连几叶温柔其实无妨。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

0: 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来自戴爱玲《空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情绪，我们都一直企图抓住某种东西，那种想要抓住什么的感觉，就像是在搭飞机一样。这首歌以空港闻名，描写以机场为背景的情歌，描写爱情的不安、失落与失去。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听着，不知道了哪一段，忽然音乐就飘进了耳畔，好像从包裹着潮湿味道的远处，一些空透的愉悦慢慢袭来，在四周弥漫飘动。刚才听到尤克里林《多情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与您相约在这里，一起听歌聊心情。我相信总有一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很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没有过多的华丽，只有一句我喜欢你，却能让彼此牵挂于心。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0: 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明天周一的天气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伴有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首歌唱出了一种简单而不失华丽的爱，唱出一种隐藏深处的爱，感觉着泪和汗的真诚和从未有过的触动。梁静茹的歌能带我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喜欢她的那份清新，那份坚定，那份空灵。刚才听到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也继续放松在这里。

来自刘德华冰雨，典型的刘氏情歌，悲伤抒情，看似平静又宣泄而出的情感。喜欢他的声音，不出众但是踏实，像他的人一样永远都在进步，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又努力又有踏实的艺人典范。走到今天，全凭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

0: 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我们的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光阴荏苒，时间还没来得及带走一切，快乐却在不经意间溜走。在这里，我们会用音乐找回往日的记忆，找回那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心情。本期节目接近尾声，做个深呼吸吧，放松精神，放松心情。我是田歌，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一起来关注，按照济公路2025347号披露文件，施工单位呢将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庄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装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呢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呢为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呢是7月2号至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这一时段再来关注一下市区。

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兴大街，目前呢，中兴大街在逗号立方的门口啊，目前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有短暂的压车情况，其他路口路段行驶起来还是比较畅通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既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见。

0: 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2: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只剩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甜蜜的对白中装满善意的敷衍。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

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对我妈非常无语，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智能的洗衣机，我教了几百回，只要是用，每次都给我打电话，儿子，怎么开机呀？后来呢，在她的

强烈要求之下，我又给他买了一个自动麻将机。今天我回去之后，那叫一个牛啊，那个牌卡死到机器了，他立刻从那个小布袋里面拿出一个小改锥，三下五除二把台面卸了，重新装上那个滑轨，然后再校对卡尺，安好了。现在我就明白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她就是不喜欢洗衣服。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号，所以只要你有段子，赶快把段子分享给我。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仔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早上我开车上班，结果后面一辆车就怼到我车屁股上了。我下车一看，妈呀，一美女开的。只见这美女呢就带着哭腔说，不好意思哥，我错了我错了，哥你原谅我吧哥。龙哥，我当时看着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心中就不忍了呀。但是我还是得跟她说说啊，我说姑娘，也不是哥不想原谅你，而是你嫂子在车上，我没办法原谅啊。你嫂子是不允许我原谅你的呀。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行我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在路边几个人围在一起，当时我对象啊他就喜欢凑热闹，非要挤过头去看，然后发现一个小孩在小便，人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围在一起帮他挡着。算是看上了。云奎留言说，龙哥，身体真的是不会说谎的。我跟你说哈，我身边有一朋友半年没找到工作，他嘴上天天跟我说，哇，天天焦虑没钱怎么办呢，但是他皮肤和气色明显好的没得说呀。真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爱吹空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上公交，前面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发卡掉了，当时呢我就捡起来，我就叫住她，我说，姑娘，你那发卡掉了。然后当时呢那个姑娘就微微一笑，就伸出手来接。哎，我当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搭过讪，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当时我就说，姑娘，那咱俩能认识一下不？姑娘脸立刻就变了，说，算了，这发卡我不想要了。家有三兄弟留言说，龙哥，9年没联系的女朋友啊，应该叫前女友，她突然就联系我了，一开口管我借40万，她说能不能借我40万呢。我二话没说，我说这样，我给你50万，不够了你再跟哥说行吗。我前女友就特别开心呢，她说，妈呀，40万就够了，还是我男朋友有办法。

0: 你放心，我日后一定会还你的。那9年没见了，你忙啥呢？怎么那么有钱呢？我说也没忙啥，那个不够用你尽管跟我说，我现在就是做抵押贷款的。侠客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媳妇儿呢开了一家小服装店，我辞职之后呢就一直帮她在店里忙活，中午呢就来了一个穿短裙的美女来买裤子，当时呢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穿什么码的，她说哥我好久没穿裤子了，我不知道穿什么码的。我当时就赶紧把我媳妇儿叫过来了，我说这个顾客他好久没穿裤子了，你还是你来照顾他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程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看到公司一个女神发了一个朋友圈，哎，我当时就感慨呀，我说哎，感觉你很少发朋友圈啊，一点都不像别的女生成天到晚的在朋友圈分享俗。女神摆了我一眼说，其实我也天天发，只是不让你看。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看啊别人买瓶那个红茶送给女朋友，哎，我就不由的想到了我高中的时代，高三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女神口渴要她闺蜜给她带瓶水，我赶紧就买了一瓶红茶，我就递了过去。哎，女神当时很意外哈，还是接了过去。我当时心想哈，我就正得意呢，我就想终于搭上话了。女神就递过来一个瓶盖说，那个还你一瓶水，那个我不欠你了哈。我当时就想，这再来一瓶怎么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呢？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5: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了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是如何报复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对你作恶过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一般哈，大龙的心一般比较大，我一般在节目里我就想告诉那些对我做过恶的人，我真的怕除夕的钟声太响，你会听不到我的祝福；我怕除夕的鞭炮太吵，你会收不到我的问候。所以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曾经对我伤害过我、骂过我的人说：明年你要关关难过，逆水逆风，无财无福，坎坷过一年。这是你们应得的。宏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为啥不骄傲呢？怎么不值得骄傲呢？能活到现在，说明曾经让我们那些绝

0: 觉得过不去的难关咱们都已经过去了，没把咱们打垮。所以此刻正在听我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太骄傲了。轻轻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身边的人都快乐吗？我今天帮你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人基本上没有真正快乐的。当我以为这个世界可能也就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没有几个有钱人。我感觉有钱人过得都挺快乐的。平行线龙哥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在野外你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哎呀，在野外辨别方向啊，特别简单。我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如何用手表来辨别方向？比如说现在哈，就是在森林当中你迷路了，你手握手表，然后松手，哎，你会发现它自然就落体了，对吧？它自然落体了。所以朋友们，它下坠的那个方向就是下方。那如果呢，你的手表你突然感觉它上浮了，对吧？飘起来了，那说明你吃到毒蘑菇了。无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上班的感受我太熟了。上班呢就有点像拼多多，每天呢不是要和人拼了，就是想砍别人一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八八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什么能力是最强的？你知道我时常感觉很无力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的共情能力特别强，我共情能力达到了99%。就比如说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家庭琐事啊、烦心事啊、失恋的事啊、爱情的事啊、感情的事儿告诉我，我共情能力99%，但是我安慰人的能力1%。我安慰不了一点。丽红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为什么冬天的早晨那么难起床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冬天有一个法则，就是晚上你只要一睡觉，那个被子永远是冰的，但是你一起床到上班点了，被子特别暖和。下个留言来自春暖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感情生活最近咋样啊？我还有感情生活呀。我现在开始看看我身边的人，别人都开始建立那种快餐式的感情了，而我跟快餐在建立感情。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卡洛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一个人戴上眼镜，他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不要歧视任何一个戴眼镜的朋友，请尊重那些戴眼镜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为了看见你们，好好的看见你们，他们是花了钱的。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当然大家呢还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老板一块钱当中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哇，她当年那个一块钱那个后面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子，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那么大家想要看一看吗？那么想要看一看回忆一下的话，大家只需要回复1这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给大家，回复1。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老板1元钱人民币的贵州女子找到了，这是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消息。 老板一元人民币的女子现在已经65岁了，近日啊，在贵州的从江

县，老板一元钱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她就是来自从江县的村民石乃隐。石乃隐在16岁的时候，跟同伴一起去赶集的时候，被负责设计第四版人民币头像的设计师侯一民老师给发现了，机缘巧合之下，就成为了第四版人民币1块钱的侗族头像。而石乃隐老奶奶当年啊，被誉为寨花，那是真的非常漂亮。而如今她已经65岁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对100块钱我都不熟，但是我对1块钱太熟了，小时候净花1块钱了。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一直以为那不是真人，我一直以为就是画上去的，原来老板1块钱人民币那是真的呀。不过我看完之后真的很感慨，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小时候花一样的这个年纪啊，这1块钱其实原来我们花掉的可能不仅仅是钱，还有自己的青春。当年他不过16岁，赶集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了侧脸，成为了10000人钱包当中的日常风景。没人想到这张笑脸的背后是贵州深山里的侗族少女，如今已经65岁，是操劳半生的母亲和奶奶。现在的孩子们还能摸到纸币，但是未来呢？电子支付之后那些消失的记忆还会换回来吗？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记忆消失，我才把这个视频准备给了大家。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扣一阿拉伯数字一，那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来问问大家哈，如果少拿500块钱工资可以让你休10天假，请问你愿意吗？结果呢，人家员工发声了，我们一致同意，有人回老家，有人买机票出去玩了。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武汉的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啊，最近的一个经营举措一下子红遍了网络，多休5天引发了好评。这个12月5号呢，21岁的店员小周就告诉记者，11月30号老板在经营时间结束之后啊，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一致同意少发500块钱，但是让你休假10天方案。就在12月1号开始执行的时候，12月初啊，大家纷纷开启了休假模式。当天开完会，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休了。小周和另外一个同事已经休假5天了，还有一个同事买了机票，打算本周就到四川去玩一玩。小周呢，趁着休假回到了老家荆州处理了一些事情，见到久违的朋友们，心情很是愉快。他告诉记者，马上就要回店里上班了，留几天假期，然后在武汉再应急用。所以看完了之后，我也真想。

0: 不过这事儿哈，我真的觉得取决于一个月你给我多少钱。如果你一个月给我一万，少五百让我休十天，我开心的飞起来。你想想，这五百块钱还不够我工作给我压力，让我去医院挂号检查、吃病、吃药，哒哒哒哒哒哒。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少拿一千，你让我休息二十天。所以我真的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我觉得已经觉醒了，因为我觉得休息真的比赚钱更重要，关键是我不休息我也没感觉赚多少钱呢。五百块钱换十天换谁不想换呀，那折合下来一天才一天五十，对吧，五十块钱那请假我觉得扣都不扣这么点儿。所以我觉得这老板就格局大，比什么什么职业鸡汤啊、职场鸡汤强多了。我觉得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

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呢，扣一个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老板1元人民币上面的这个侗族女子已经65岁了，看到的都是回忆。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说最近最火的一个手机，不是华为，不是苹果，大家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豆包手机，3499被炒到了上万元，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售价3499的豆包手机一上线很快就售罄了，12月1号呢，豆包手机助手以技术预测版的形式面试。这豆包助手的手机啊，豆包和厂家操作系统全部用的是手机 AI 助手，并且搭建了这个豆包手机的这个技术预览版的工程样机，叫做 Nubia M153， 少量发售，限量版呢销售一空，就有记者注意到不少二手平台上已经开始有二手的豆包手机了。这些二手手机呢，大部分都是现货，有人标价呢12900，也有人标价3499到6000块钱不等。那么其中呢，记者就私信了一位标价5000块钱的卖家，人家对方表示，我不接受砍价，如果你觉得贵，那你就再等等。看完了之后，

我看完了这个手机的测评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手机大家先暂时别买。首先呢，生态博弈的暗礁咋回事？因为微信以安全为由是封禁了它操作权限，还有淘宝会直接弹出一个验证警告。所以你看 AI 代理想绕过这些平台的流量直接进入它的这个端口，其实是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安全风险的。第二就是技术成熟根本不成熟，它是硬伤。实测显示 30% 的指令是直接失败的，跨平台比价还不如我自己人工比价，所以所谓的革命性体验仍然处于这种手动介入的初级阶段。首批产品我感觉有点智商税。第三就是信任消耗的代价，当产品不足和黄牛炒作并行的时候，这个议价机真的已经拿不到这个展示机，大家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它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最终消耗的是品牌长期以来的公信力。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真正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别人来说服你你也会买，而需要通过理由说服的多数情况下那就是你的欲望。所以下次朋友们在买东西之前，你不妨问问自己，这件东西有没有夹带着理由，比如说以后用得上，家里好像没有这个，反正也不贵。如果你夹带着这些类似的理由去买东西，那我觉得你暂且先别买。挣钱不容易，拽紧咱们的钱包，别让钱轻易的溜走。我们总听有人说生活成本高很难存下钱来，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哪怕月薪3000照样能存下钱。不是钱难存，是欲望难克制，什么都想要，被消费理由牵着走。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掉进消费陷阱里，最后除了剩下少的可怜的余额，还有剩下一堆消费后的战利品，你不会留下什么。该买的买，不该买的，别买。

北京时间12: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关注一则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在今天12:15，因邢台方向402公里事故，一辆车呢，这是在邢林高速在邢台方向402公里事故，一辆车呢侧翻，南河站至广宗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给大家来重复一遍，在邢林高速12:15，因邢台方向402公里。

0: 事故，一辆车车辆侧翻，南河站至广宗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1: 等候此风筝人类写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今天我们私房歌的音乐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你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带着这样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来讨论一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精彩继续。一首好听的歌曲，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你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那么在意和太过于在意其实也是它也是分为两码事儿。日常喜欢瘫在椅子上被朋友提醒说道，哎呀你这样对腰椎不好啊，然后你就会时刻的板直你的腰板，这是在意的。再例如你很喜欢新买的裤子，但是啊同事就会说，哎你这条裤子好像不太简约啊，于是你就不穿了，这是太过于在意了。那么外界传递过来的一种信息一般都会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加的客观，那些我们肉眼可以去鉴别的对自己有好处的评价虚心接受有何不可呢？但是一旦过了度，太去在意别人的看法就不好了，因为太过于去在意外界的看法其实啊是对自己不自信内心不够强大的一个结果。看到身边的人啊隐约提起自己的名字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挑出了一点小毛病立刻就会觉得是社会死亡现场，诚惶诚恐的，因为担心说错话做错事儿，所以从一开始就会选择断绝联系，可能然后你会变得越来越孤独。所以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意和太过于在意真的是两码事儿。那么你会去在意朋友对你的评价吗？你是在意还是太过于去在意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的《熄灯》。那么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话题呢，是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虽然说啊，我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去在意外界评价的人，但是我必须认真的说的是，评价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备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接受到外界的一个反馈，这是我们与周围世界互动的一个方式之一。也正是我们通过这种综合各种的外界评价，我们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相对的一个位置。其实说到真的，你一点儿不在意评价，这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正确来处理外界的这个评价。我认为啊，外界评价呢，它可以成为我们去实现自身目标参考的一个信息。因为有些评价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些则是无用的噪音。那么我可以跟大家举一个我的例子啊，我呢是丁克，所以说没有孩子就会被很多人说啊，你没有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生孩子有多少多少的好处，你一定是还没有遇到那个让你愿意的人啊，等等等等一堆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无用的噪音。但如果有一个人来跟我说作为丁克要为自己的养老和未来进行规划，我觉得你现在的规划还不够，缺少什么什么方面，要准备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不管说的对不对，这样的信息呢我会去关注。因为这些建议不一定采纳，但是我会认真的去听。我觉得听取别人的一个评价，倾听周围世界的声音，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毕竟个人的见识有限，思考的一个宽度也是有限的。但是呢，前提是啊，就是你评价别人不要把交流变成干涉，被评价的人也不要失去自己的主心骨。我是根据自身的一个追求和目标来选择性的在意有用的评价来做出决定的。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倾听什么方面的评价，相信谁的评价，接纳谁的评价，绝不是说什么人说一句话就能够左右我的选择。因为这种的话应该是纠结症吧，就是选择恐惧症。你不可能因为你自己哎，在心里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不可能因为别人的一两句话就把你改变了，对不对？还是不要去失去自己的主心骨，自己的那个客观的意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意外界的评价，但是选择性的在意，只为对自己有意义的信息付出精力，这样才是更好的，就是接纳的或者接收的，接收信息的一个条件。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你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上一趴我们聊到的是，就是说你要去选择有用的消息来听，不必去在意，因为别人的评价呢只是一种声音，我们只有去选择了正面的、积极的、有帮助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它能够成为我们前进的一个参考价值。当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外界的评论它是有好和有坏的，如果因为那些负面的评价而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规划与方向，就得不偿失了。评价呢需要我们选择性的倾听，并且选择性的去吸取它的营养。那你就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并进行互动。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魏佳艺的《忘川的河》，以及来自山水组合的《你莫走》，一起来听。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其实在我看来呢，外界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种噪音或者是干扰，因为我们常常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去太过于去在意自己的某一些方面，甚至呢会做出改变自己的一些举动。但是别人的评价不一定都是客观的，甚至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不要把别人的想法强加在自己的身上，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做自己就好了，不需要太去刻意或者是太去在意外界的一个评价，因为随心所欲你才能够活得轻松自在。当然了，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不是说你一定是盲目自大目中无人的，而是啊，心中有准则有标尺有原则的，知道自己不越矩才能够不在意他人，尤其呢是小人的看法，无论你怎么样去做，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总有人喜欢你也总有人不喜欢你，那么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更为重要了，因为在喜欢你的人中多了一个自己。如果啊，自己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自己啊，这是一件非常无比幸福的事情。所以说啊，不必太去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那尽可能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一点，强大到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生活和做事。我们选择去忠于自己的内心，做真实的自己。也许你不喜欢我，大家不喜欢我，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分量是什么样，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对吧？这样确实是会让你失去一些人的温暖，但是它让你活成了不一样的烟火，对不对？如果有一天面对别人的看法，你可以放下了，不要再去为难了，当你觉得无所谓了，那么你就成熟了。

0: 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1223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在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北京时间13: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咸宁高速在今天12:41因邢台方向402公里事故，南河站至广宗站邢台方向只允许7座含以下小型客车上道。

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总是把别人的认可误当成自己的一个观点。当我们有了自我的意识，努力的去寻求被人喜欢、被人认可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逐渐的远离真实的自己。因为只有当我们成功的超越了别人眼中的自己、别人评价中的自己，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多余的。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琴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明天周一的天气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并伴有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鲁消费认证咱们广电12年口碑，
1: 我是小虎。
0: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证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咸宁高速在今天15:05解除南河站至广东站邢台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的限制。目前呢，咸宁高速全线畅通。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2度，东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系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齐耐咗，我嘅优点竟然变成对你嘅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呢啲究竟系天意，定系我一手造成嘅错。

现在在这张床台上面，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你在这份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走出这个门口，明天你就不需要再对着我，但是在你以后的生活，又或者在你的梦里面，会不会想起一些我们以前的过往？我一定会。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9: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曹哥，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Top 40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

0: 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2: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传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对我妈非常无语，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智能的洗衣机，我教了几百回，只要是用，每次都给我打电话，儿子，怎么开机呀？后来呢，在她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又给她买了一个自动麻将机。今天我回去之后，那叫一个牛啊！那个牌卡死到机器了。他立刻从那个小布袋里面拿出一个小改锥，三下五除二把台面卸了，重新装上那个滑轨，然后再校对卡尺，安好了。现在我就明白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她就是不喜欢洗衣服。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号，所以只要你有段子，赶快把段子分享给我。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仔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早上我开车上班，结果后面一辆车就怼到我车屁股上了。我下车一看，妈呀，一美女开的。只见这美女呢就带着哭腔说，不好意思哥，我错了我错了，哥你原谅我吧哥。龙哥，我当时看着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心中就不忍了呀。但是我还是得跟她说说啊，我说姑娘，也不是哥不想原谅你，而是你嫂子在车上，我没办法原谅啊。你嫂子是不允许我原谅你的呀。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行我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在路边几个人围在一起，当时我对象啊他就喜欢凑热闹，非要挤过头去看，然后发现一个小孩在小便，人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围在一起帮他挡着。算是看上了。云奎留言说，龙哥，身体真的是不会说谎的。我跟你说哈，我身边有一朋友半年没找到工作，他嘴上天天跟我说，哇，天天焦虑没钱怎么办呢，但是他皮肤和气色明显好的没得说呀。真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爱吹空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上公交，前面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发卡掉了，当时呢我就捡起来，我就叫住她，我说，姑娘，你那发卡掉了。然后当时呢那个姑娘就微微一笑，就伸出手来接。哎，我当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搭过讪，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当时我就说，姑娘，那咱俩能认识一下不？姑娘脸立刻就变了，说，算了，这发卡我不想要了。

0: 家有三兄弟留言说：“龙哥，九年没联系的女朋友，啊，应该叫前女友，她突然就联系我了，一开口，管我借40万。她说，能不能借我40万呢？我二话没说，我说这样，我给你50万，不够了你再跟哥说行吧。我前女友就特别开心呢，她说妈呀。”40万就够了，还是我男朋友有办法，你放心，我日后一定会还你的。那9年没见了，你忙啥呢？怎么那么有钱呢？我说也没忙啥，那个不够用你尽管跟我说，我现在就是做抵押贷款的。侠客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媳妇儿呢开了一家小服装店，我辞职之后呢就一直帮她在店里忙活。中午呢就来了一个穿短裙的美女来买裤子，当时呢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穿什么码的？她说哥我好久没穿裤子了，我不知道穿什么码的。我当时就赶紧把我媳妇叫过来了，我说这个顾客她好久没穿裤子了，你还是你来照顾她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程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看到公司一个女神发了一个朋友圈，哎，我当时就感慨呀，我说哎，感觉你很少发朋友圈啊，一点都不像别的女生成天到晚的在朋友圈分享俗。女神摆了我一眼说，其实我也天天发，只是不让你看。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看啊别人买瓶那个红茶送给女朋友，哎，我就不由得想到了我高中的时代。高三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女神口渴要她闺蜜给她带瓶水，我赶紧就买了一瓶红茶我就递了过去。哎，女神当时很意外哈，还是接了过去。我当时心想哈，我就正得意呢，我就想终于搭上话了。女神就递过来一个瓶盖说，那个还你一瓶水，那个我不欠你了哈。我当时就想，这再来一瓶怎么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呢？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了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是如何报复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对你作恶过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一般哈，大龙的心一般比较大，我一般在节目里我就想告诉那些对我做过恶的人，我真的怕出

0: 夕的钟声太响，你会听不到我的祝福。我怕除夕的鞭炮太吵，你会收不到我的问候。所以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曾经对我伤害过我、骂过我的人说，明年你要关关难过，逆水逆风，无财无福，坎坷过一年。这是你们应得的。宏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为啥不骄傲呢？怎么不值得骄傲呢？能活到现在，说明曾经让我们那些觉得过不去的难关，咱们都已经过去了，没把咱们打垮。所以此刻正在听我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太骄傲了。轻轻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身边的人都快乐吗？我今天帮你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人基本上没有真正快乐的。当我以为这个世界可能也就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没有几个有钱人。我感觉有钱人过得都挺快乐的。平行线 龙哥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在野外你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哎呀，在野外辨别方向啊，特别简单。我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如何用手表来辨别方向。比如说现在啊，就是在森林当中你迷路了，你手握手表然后松手，哎，你会发现它自然就落体了，对吧？它自然落体了。所以朋友们，它下坠的那个方向就是下方。那如果呢，你的手表你突然感觉它上浮了，对吧，飘起来了，那说明你吃到毒蘑菇了。无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上班的感受我太熟了。上班呢就有点像拼多多，每天呢不是要和人拼了，就是想砍别人一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八八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什么能力是最强的？你知道我时常感觉很无力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的共情能力特别强，我共情能力达到了99%。就比如说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家庭琐事啊、烦心事啊、失恋的事啊、爱情的事啊、感情的事告诉我，我共情能力99%，但是我安慰人的能力1%。我安慰不了一点。立红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为什么冬天的早晨那么难起床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冬天有一个法则，就是晚上你只要一睡觉，那个被子永远是冰的，但是你一起床到上班点了，被子特别暖和。下个留言来自春暖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感情生活最近咋样啊？我还有感情生活呀。我现在开始看看我身边的人，别人都开始建立那种快餐式的感情了，而我跟快餐在建立感情。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卡洛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一个人戴上眼镜他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不要歧视任何一个戴眼镜的朋友，请尊重那些戴眼镜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为了看见你们，好好的看见你们，他们是花了钱的。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 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当然大家呢还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老板一块钱当中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哇，她当年那个一块钱那个后面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子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那么大家想要看一看吗？那么想要看一看回忆一下的话，大家只需要回复一这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给大家，回复一。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老板一元钱人民币的贵州女子找到了，这是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消息。老板一元人民币的女子现在已经65岁了。近日啊，在贵州的从江县，老板一元钱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她就是来自从江县的村民石乃隐。石乃隐在16岁的时候，跟同伴一起去赶集的时候，被负责设计第四版人民币头像的设计师侯一敏老师给发现了，机缘巧合之下，就成为了第四版人民币一块钱的侗族头像。而石乃隐老奶奶当年啊被誉为寨花，那是真的非常漂亮，而如今她已经65岁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对100块钱我都不熟，但是我对1块钱太熟了，小时候净花1块钱了。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一直以为那不是真人，我一直以为就是画上去的，原来老板1块钱人民币那是真的呀。不过我看完之后真的很感慨，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小时候花一样的这个年纪啊，这1块钱其实原来我们花掉的可能不仅仅是钱，还有自己的青春。当年他不过16岁，赶集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了侧脸，成为了10000人钱包当中的日常风景。没人想到这张笑脸的背后是贵州深山里的侗族少女，如今已经65岁，是操劳半生的母亲和奶奶。现在的孩子们还能摸到纸币，但是未来呢？电子支付之后那些消失的记忆还会换回来吗？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记忆消失，我才把这个视频准备给了大家。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扣一阿拉伯数字一，那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来问问大家哈，如果少拿500块钱工资可以让你休10天假，请问你愿意吗？结果呢，人家员工发声了，我们一致同意，有人回老家，有人买机票出去玩了。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武汉的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啊，最近的一个经营举措一下子红遍了网络，多休5天引发了好评。这个12月5号呢，21岁的店员小周就告诉记者，11月30号老板在经营时间结束之后啊，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一致同意少发500块钱，但是让你休假10天方案。就在12月1号开始执行的时候，12月初啊，大家纷纷开启了休假模式。当天开完会，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休了。小周和另外一个同事已经休假5天了，还有一个同事买了机票，打算本周就到四川去玩一玩。小周呢，趁着休假回到了老家荆州处理了一些事情，见到久违的朋友们，心情很是愉快。他告诉记者，马上就要回店里上班了，留几天假期，然后在武汉再应急用。所以看完了之后，我也真想。

0: 不过这事儿哈，我真的觉得取决于一个月你给我多少钱。如果你一个月给我一万，少五百让我休十天，我开心的飞起来。你想想，这五百块钱还不够我工作给我压力，让我去医院挂号检查、吃病、吃药，哒哒哒哒哒哒。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少拿一千，你让我休息二十天。所以我真的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我觉得已经觉醒了，因为我觉得休息真的比赚钱更重要，关键是我不休息我也没感觉赚多少钱呢。五百块钱换十天换谁不想换呀，那折合下来一天才一天五十，对吧，五十块钱那请假我觉得扣都不扣这么点儿。所以我觉得这老板就格局大，比什么什么职业鸡汤啊、职场鸡汤强多了。我觉得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呢，扣一个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老板一元人民币上面的这个侗族女子已经65岁了，看到的都是回忆。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说最近最火的一个手机，不是华为，不是苹果，大家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豆包手机，3499被炒到了上万元，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售价3499的豆包手机一上线很快就售罄了，12月1号呢，豆包手机助手以技术预测版的形式面试。这豆包助手的手机啊，豆包和厂家操作系统全部用的是手机 AI 助手，并且搭建了这个豆包手机的这个技术预览版的工程样机，叫做 Nubia M153， 少量发售，限量版呢销售一空，就有记者注意到不少二手平台上已经开始有二手的豆包手机了。这些二手手机呢，大部分都是现货，有人标价呢12900，也有人标价3499到6000块钱不等。那么其中呢，记者就私信了一位标价5000块钱的卖家，人家对方表示我不接受砍价，如果你觉得贵，那你就再等等。看完了之后，

我看完了这个手机的测评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手机大家先暂时别买。首先呢，生态博弈的暗礁咋回事？因为微信以安全为由是封禁了它操作权限，还有淘宝会直接弹出一个验证警告。所以你看 AI 代理想绕过这些平台的流量直接进入它的这个端口，其实是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安全风险的。第二就是技术成熟根本不成熟，它是硬伤。实测显示 30% 的指令是直接失败的，跨平台比价还不如我自己人工比价，所以所谓的革命性体验仍然处于这种手动介入的初级阶段。首批产品我感觉有点智商税。第三就是信任消耗的代价，当产品不足和黄牛炒作并行的时候，这个溢价机真的已经拿不到这个展示机，大家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它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最终消耗的是品牌长期以来的公信力。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真正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别人来说服你，你也会买，而需要通过理由说服的多数情况下，那就是你的欲望。所以下次朋友们在买东西之前，你不妨问问自己，这件东西有没有夹带着理由，比如说以后用得上，家里好像没有这个，反正也不贵。如果你夹带着这些类似的理由去买东西，那我觉得你暂且先别买。挣钱不容易，拽紧咱们的钱包，别让钱轻易的溜走。我们总听有人说生活成本高，很难存下钱来，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哪怕月薪3000照样能存下钱。不是钱难存，是欲望难克制，什么都想要，被消费理由牵着走。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掉进消费陷阱里，最后除了剩下少的可怜的余额，还有剩下一堆消费后的战利品，你不会留下什么。该买的买，不该买的，别买。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1度，东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心声，
14: 转出心声，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事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你让我看着天空是蔚蓝色的，这一路所有的经历都是有道理的曲折。如果能把这一生比喻成一本小说，希望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花都开好了，在深夜辗转反侧，是想多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就咸鱼米条喽，这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

0: 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毕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23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

量。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
0: 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7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他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2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

0: 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出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3。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为您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8: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

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深的缠绵。人总是痛过了便更坚强，熬过了便成熟了，傻过了便懂得了适时的珍惜与放弃。感谢那些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谢那些蔑视你的人，因为他们激发了你的斗志。感谢那些重伤过你的人，因为他们砥砺了你的人格。用经历雕塑自己的过程，必定伴随着疼痛和辛苦，可那一锤一凿的自我敲打，终究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世上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对我们好，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把你伤。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曾国藩说，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我们以什么心态处事，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是如何面对生命里的历练，面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懂得回报和感恩，有朝一日你的舍便会回馈给你的德。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要怨恨和辩解，不动声色的强大就是最好的报复。愿你收到的善良能够温暖指尖的光阴，愿你吞没的苦水终有一日化为福气。你好，我是大龙。讲真的，伤过你的人真的不值得感谢，有的伤不值得去原谅，但是你要让它成为你前进的价值。这段经历应该让你成长。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行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2: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372712323，
2: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不知道此刻你是在哪个城市听到我，各位好，我是大龙，此刻我在四川成都向你说晚安。突然有了一个短暂的小差，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放松一些，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生活的慢节奏。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字，最高级的聪明是不把别人当傻子。知乎上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在哪一刻你觉得你和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有一个特别高赞的回答很扎心，他说，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当傻子。的确，与人相处最怕的就是被算计。做人算盘不能打得太响，做事便宜不能占得太多。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人真傻，永远不要把任何

当傻子。算计别人，就是在算计自己。热播剧《我们的婚姻》当中，女主角沈慧星，当了6年的全职妈妈之后，重入职场，却遭遇了奇葩同事李莎。沈慧星有自己的职业理想，业务能力也很强。初来乍到的她，在搞定一个难办的项目之后，就顺利转正了。李莎一看她成为了和自己平起平坐的组员，心里很不平衡。有一天到了下班时间，沈慧星正准备下班，望了望周围，却发现大家都没走。这时李莎假装好意跑过来跟他说，其他同事有事没忙完，你如果忙完了就可以先走。没想到沈慧星前脚刚走，李莎后脚就去跟领导告状。一到6点半就准时下班，坐在他旁边都不用代表，天天这么着急回家，也不知道是不是家里天天都有事儿。直到上次在会议上狠狠批评了沈慧星，他才明白是李莎在背后搞鬼。可李莎还是打错了算盘，因为沈慧星虽然踩点下班，但从来不在工作上拖后腿，反而是他自己把心思都花在了算计上，工作上经常出差错，最终被公司辞退。其实像李莎这样精于算计的人，不光在职场上，在生活中也不会受欢迎。你会发现有些人任何时候都不想吃亏，想方设法地算计别人，处心积虑地陷害别人，实则就是在给自己挖坑。古龙的《那一剑的风情》当中有这么一句，你若得到了一些东西，你就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因为人算不如天算，靠算计侥幸得来一时的便宜，最终都会分毫不差的还回去。所有的算计与手段，不过都是给自己设的局。要知道，每一次算计都是败在自己的人品上。做人不可太自作聪明，算计别人的人最终就是在算计自己。以心机待人，不如以真心待人。左传有云，我无尔诈，尔无我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套路，很多人都习惯戴着面具行走。作家吴九珍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高中同学是经营健康食品的，有一天这位同学找他借钱，说周转上有急用。吴九珍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就说干脆买他的健康食品来吃，好让他有收入。没想到同学以为他很有钱，每隔几天就抱着一堆产品向他推销。吴九珍心想他可能又缺钱了，于是又在他那里买了一大堆，同时暗示自己的收入也不高，而且家里的健康食品已经堆积如山了，几年也吃不完，可以暂时不用进货了。那位同学笑着说他懂了，吴九珍心想他应该不会再来了。谁知才隔了一个礼拜，同学又抱来一堆产品，硬要吴九珍买下，还说为了感谢他的支持，除了打折之外，钱可以先欠着，等日后再还也不迟。吴九珍听了心里感觉很遗憾，他很清楚这一次自己跟这位同学的缘分是真的要尽了。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那位同学，不应该把自己当呆子，把朋友的真心帮忙看成冤大头。同学听了尴尬地涨红了脸，胡言乱语一顿就走了。有句话说得好，人这辈子没有什么都不能没有良心，丢什么都别丢了真心。要知道真心不相负，难时有人渡。心理学中有一个钥匙定律，

人心就如同一把钥匙，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和手段，只需要付出真心，就能打开任何人的心锁。人与人之间全在一颗心，情与情之间全凭一寸真。谁是真心，谁又是假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与人相处，但凡失了真心，事事玩了心眼儿，久了必会让人厌弃。越长大越懂得以心机待人，不如以真心待人。最高级的聪明是不把别人当傻子。收藏家马未都在一次采访当中讲述过他家的一位保姆。马未都无意当中发现自己买的东西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少得很快，前四五天买的，回头再看就少了一半，后来发现自己家里的东西都被保姆悄悄拿走了。保姆也很聪明，为了不让马未都起疑心，他全都拿开了封的东西。马未都并未拆穿，只是对保姆说，你如果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有些东西我们家也用不完。但保姆自以为做的滴水不漏，仍旧该拿的拿，该顺的顺，把他的好言相劝当作耳旁风。马未都最后没有办法，就把这个保姆辞退了。他说自己是搞收藏的，他害怕保姆哪一天头脑一热把文物顺走，那可就损失大了。王小波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里面总有那么些人爱把自己当人，把别人当傻子。现实中永远不缺自作聪明的人，有求于你时百般殷勤，用完弃如敝履，表面上是朋友，背地里落井下石，明明是为了自己，还美其名曰为了大家好。有些人和人相处别有用心，与人来往另有目的，其实别人未必真的比你笨，不说不等于傻，不计较不代表不知道，也许会一时吃亏，但不会一世吃亏。人与人相处，日久见人心，套路多了麻烦就来了，失了真心，人心就远了。曾国藩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人世间聪明或分很多种，不把别人当傻子，才是世上最高级的聪明。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别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在任何关系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好。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会被尊重，懂得珍惜对方的人才值得被温柔以待。愿你珍惜每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善待每一个真心待你的人，不仅渡人，亦能渡己，如此甚好。今晚的悄悄话是我用手机录制的，可能效果没有平时那么好，但是我还是愿意在每晚睡前陪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此刻我在四川成都向你说晚安，好梦。如果你愿意，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

0: 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1: 省道 S222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0: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函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0: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0: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7: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6: 进入伏天了，天气呢相对来说比较潮热，大家呢注意安全，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
7: 今天还是这个比较开心的。首先第一点。恭喜西班牙，
6: 你也熬夜了，
7: 世界杯夺冠了，我差点熬夜基本上
6: 我没熬倒是，但是看到结果了，
7: 就到了1点我就掉队了比赛3点开始，1点我就掉队了，
6: 实在是熬不动，
7: 熬不动了，
6: 咱第二天还得上班呢。
7: 哎，这确实、不过还好，你像以前的话呢哈，咱们看看世界杯啊什么的还高低得熬夜，只不过现在呢生活是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便捷了，科技的是越来越发达了，可能还没在你睁眼的时候，比赛结束的第一时间，你经常看的那些 app 呀，或者说家里的无论是电视啊，
6: 人家有讲解的就出来了，
7: 会有推送了，就推送给你了。
6: 比如说分析一下他们的这个战况啊，对，分析一下哪队夺冠的几率比较大呀，
7: 哎，对，
6: 等等啊，我们看这些，也行，也能了解到，
7: 也能了解，
6: 这生活越来越便捷了。
7: 哎，确实，这算什么呢？最起码和以前的一个生活比，这叫俩字儿，这叫升级。
6: 对，就像我们用的手机软件一样，时不时的就得弹出来一个对话框，或者到半夜你正睡着觉呢，突然间发现。手机亮了，屏幕亮了，一看，人家正在升级当中。
7: 然后银行卡余额没了是吧？
6: 那你一定是遭病毒了吧？
7: 除此之外啊，咱别说这个软件方面了，咱就说咱硬件方面，对吧？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方方面面涉及到升级，比如说马上，这个手机要出新款了，
6: 这谁家装修房子呢？要搬新房了。
7: 要搬新房了。我记得前两天咱们聊什么话题的时候，听众还说
6: 了。印象当中是谁说的？
7: 要踩院子，
6: 房子了啊，要搬家了。
7: 还邀请咱们俩，还邀请咱们俩去，邢台话叫踩院子。
6: 有这句吗？
7: 有啊，
6: 不是光报告好消息了吗？
7: 这邀请咱们去踩院子，你看，这由此也证明他人缘没，他身边也没什么人缘。
6: 没什么人邀请咱是吧，咱人缘也不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升级方面的事儿，不是打升级打扑克的那个升级就是您生活当中啊这个各方面的提升的一些东西，您自己主动提升的也好，或者是被迫的也行，您的生活里升级了什么，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是一种方式还是一种什么样具体的物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汇集餐饮单位3767家。
0: 7月18日，全国村长论坛交流活动走进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基层乡村带头人一同探讨围绕共筑乡村振兴梦、同绘和美乡村图主题深入交流，共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良策。
1: 继续来关注7月18日，邢台市2026年狼声乐学暑期公益托管项目全域集中启动，信达社区、新华图书馆等多个标准化服务站点同步开班，面向全市6至12周岁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托管服务，重点覆盖新业态劳动者子女、留守儿童以及困难青少年群众。
0: 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G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
1: 目前呢，华北雨季已经开启，本周华北东北一带降雨仍较频繁，需要密切关注当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出行的影响。
0: 连日来，全国大范围持续极端高温，有的地方体感温度逼近50度。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被号称为夏季头号致命急症的热射病时有发生。专家提醒，热射病发生凶险，救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最近升级了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提示一下我们的尾号是1和6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凌晨啊，广州旅游，暑假旅游，
0: 想给自己的暑期安排升升级也行。
1: 就是怎么着，你们这些问题一般都是喜欢凌晨来问吗？
0: 夜深人静了，躺在床上的
1: 想一想升级
0: 升级一下这个暑假带着孩子怎么去玩，或者是今天白天孩子表现真好，哎呀我真的好好的犒劳我们家的宝贝儿，让他出去看看世界。其实这个暑假，我们小时候过暑假啊，真的也是通过各种的方式去增长见识。在城市里的孩子回老家，是吧？
1: 暑假的时候，咱们也出行，也实践，对吧？出行是哪儿呢？出行老家。实践是什么呢？实践售卖。
0: 对呀，你城市里的孩子没有见过，你去哪儿其实都是一种开眼界。但是现在啊，
1: 但是对于咱来说，也不能年年见的。
0: 对我们条件也好了，也升级了，咱们各种飞机高铁也非常的方
1: 便。方
0: 便
1: 了，
0: 有这个条件能让大家呢走出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去其他的城市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看看我们课本当中那些名人所写的笔下的一些文字，生动的展示是什么样子啊。今年我们有两条线路，有朋友在后台问到的广州线路，咱就先说广州这一条线啊。
1: 而且呢这两条线路啊，其实咱也是做了升级的。
0: 对，广州这个线路呢，整个就是在长隆畅玩一整天，就体验这个欢乐的感觉啊，坐着小火车在园区里就看着长颈鹿啊斑马呀在你旁边溜达，然后高空缆车，咱坐着缆车在园区里，你往下一看，那都是火烈鸟啊什么的，其他的一些动物啊，这都是小朋友们特别开心的事儿。接触大自然。
1: 当然啊，咱们的整个的一个广电，那你过暑假除了玩，咱们也一定是要有进补，要学的。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还会走进百年的中山大学，在林荫的校园里呢，来感受一下这个书香的氛围。然后呢，让孩子也看看什么是好的，在心里边种下这一个种子。除此之外呢，还会探访咱们的黄埔军校的旧址，一起来读懂那段时期的担当和热血。
0: 还有去到广州，那怎么能不去标志性的地方看看呢？
1: 小蛮腰，
0: 广州塔，小蛮腰。我们在这儿的打卡一下，主打一个看我来过了啊。然后晚上呢，咱有一个船游珠江的活动，吹一吹江风啊，吹一吹晚风，这种感觉还真的是挺浪漫的。你想啊，这两边都是那种灯光璀璨的感觉，我们坐在船上，真是想想非常的惬意。
1: 而且呢，广州的美食它也多呀，所以说这条广州的线路基本上是集这个吃喝玩乐、人文研学、都市风光，这全齐了。
0: 是的，
1: 是较以往年相对升级的一点。
0: 我们这个湖北线路呢，第一天就到黄鹤楼去打卡。我们一到武汉，咱就先登黄鹤楼，
1: 路人席次黄鹤楼。
0: 然后呢，到湖北省博物馆看看那个特别出名的曾侯乙编钟啊，越王勾践剑呐，是吧？咱书本上都能看到的。再就去宜昌了，咱看看这个雄美的三峡大坝，坐坐船，感受一下水涨船高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呢，还有三峡人家，就是烟火气满满，土家族，他这儿呢也有一些表演，还有这个三峡千古情，让孩子们去充分感受一下这个别样的文化。而且宜昌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啊，
1: 是的，
0: 很凉快。所以两条线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看行917。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精选好歌，动听音乐。

0: 相伴。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下午西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34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未来一周降雨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有点过分了，蕊蕊的留言到现在才看呢。
3: 我也觉得咱俩怎么这么
0: 蕊蕊上周一周都没有来，你是出门了吗？出去旅行了还是出差了？就八成没在邢台，
3: 还是听别的频率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人生了，早安。人生最珍贵的暖，不是初见时的心动，而是久伴后仍未散的情分。但是你这散了一个星期了啊！纵相识时光有别，相逢已是此生缘。愿你春赏繁花，秋对月，夏迎清风，冬观雪，四季安康，皆如愿。加油！
0: 加油！人家网上不是说了吗，现在你为什么天气这么热呢？因为八零后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了，种太阳，心里的愿望。
3: 打小唱的那首歌，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播种了吧，
0: 你看热了吧，
3: 种了吧，让你再种。
0: 愿望实现了吧。冬天就不能让我们暖和点，夏天就不能让我们凉快点。你
3: 这个歌以后改一下，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空调。这是夏天。冬天的话冷点其实无所谓，
0: 能穿厚点，
3: 能穿厚点，捂的捂的不就完事儿了吗？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生活里最近升级了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的君君也是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了。
0: 问到了我们这个湖北出行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团期呢，7月28号，是第一期，然后呢，8月中旬是8月12号和8月18号，对，一共有三期，这个团期，
3: 你挑，
0: 大家可以选。这个月底就有一期我们的首发团。
3: 7月多少？
0: 28号
3: 啊，28，今天28号。
0: 因为已经报名的朋友啊，现在应该是都已经出票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赶着7月28这一批出行的话，您在后台可以留下您联系方式啊，我们给您看看还能不能够买到票。因为暑期车票会比较紧张一点。
3: 这个我们咬咬牙，托托关系，找点人。
0: 别听他瞎说，
3: 咱先把这话说出去吧。
0: 有确实是想去，我就想去7月28号这个首发团呢。可以在后台留言哈，我们一会儿帮您看看还能不能订上票。能订上咱就能出发。
3: 对，不能订上的话，反正8月份还有两个团期，咱们挑自己合适的、
0: 18号
3: 喜欢的
0: 也行。
3: 北京时间的7:43，来关注一下周一的早高峰啊。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还行啊，没有出现这个特别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路段可能就是行车量大，仅此而已，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也没必要绕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咱们的这个新华南路，新华南路呢，一直到了这个祥和大街的这样的一个路段，这个新华路这不是修路吗？之前的话呢是路东，半幅施工，现在呢已经准备转到路西了。各位，现在呢这个新华南路从百江大道一直到了这个祥和大街是借道行驶，各位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就得。
0: 新华南路上说有一家板面特别好吃。真的吗？
3: 我特别想知道，
0: 就是那网红什么的来了都要去人家家吃碗板面。
3: 你是怎么一下子转到这儿的？
0: 卖可乐的。刚才我就看那个路况嘛，就看到这个路段了，想着新华南路。
3: 有啊，
0: 突然间走

0: 神了。
1: 新华南路有一家板面特别有名，
0: 我怎么不知道？就是富桑街那块，一会儿我给你说啊，
1: 嗯，
0: 一会儿让你看看，人家
1: 怕有广告的嫌疑是吧？
0: 不知道好不好吃哈，因为我没有尝过，就没法给大家推荐。我们尝过的才敢跟大家说啊，确实还不错，或者说哎也就那样吧，是吧？
1: 哎，对。
0: 但是我们没尝过，
1: 也不敢说这话，
0: 贸然推荐。如果说有吃过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了，
0: 今天还有互动话题呢。
1: 就是我想说哈，当然了，就是我们一些这个特色美食的这些老板啊，如果想要让我们俩说说的话，你先让我们俩去尝尝。
0: 对，你邀请我们尝尝，
1: 邀请我们尝尝啊。
0: 我们平常是不接探店的啊，
1: 我们都真不接这个事儿，这还真是真不接。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聊您的生活当中最近升级了什么。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您的生活当中升级了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的7:55，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早高峰的时间段了。首先来和大家提示到了，是在我市中心医院门前钢铁路南向北到了小黄河的位置是出现了压车。那么在香都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东向西方向，一直延续到了平安路是出现了整段的压车。那么西向东呢，则是明显的车辆缓行。当然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意外的路段，就出现在
0: 意外吗？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路段吧，
1: 周一了。
0: 107国道和龙岗大街这块南北双方向还有西向东压车幅度较大，主要是集中在南北向。
1: 对，
0: 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往内丘方向去的，您可以提前的来绕行其他路段，走走实行公路什么的啊，因为这边107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1: 我知道你没有说话，但我也知道你在听可乐，就是说你呢。
0: 可乐这个点
1: 应该
0: 到
1: 了，到了。
0: 因为上周来看，
1: 其实我
0: 出发比较早。
1: 我说的比较意外的是什么呢？你看往常啊，都是西向东的压车的距离会长一些。那么这个意外呢，它是南北双方向过了路口的位置，有人跟进一下看什么情况吗？是单纯的车多？
0: 有没有人从这儿过呢？
1: 是单纯的车多，还是一些特殊的比如说事故啊或者信号灯的问题？
0: 反正周一的时候是好压车的，欢迎大家来跟进路况，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1: 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您的生活里做了什么样的升级，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聊。